0: 煮饭 ，exciting。
1: Cool Mamino Car， 在 XFM。
2: 喂 ，Mamino， 把锅，把锅拉起来，锅里蒙妈妈啊 ，Buntis 卡。
0: Exciting!